0: 老公公常给人说的那样，
1: 有山菊在，我袁家就垮不了。
0: 没想到他一句我看望春那后生就不错，瞬间让他的心彻底凉了。这不明摆着就连他都认为他和望春之间有问题吗？所以他便想到了走。当然他所想的走并不是岭上人常说的那种跟人跑，而是换个生活环境，等国温回来他就回来。

0: 你这会儿问我咋办呢？啊，我哪知道咋办呢？我常当你是个精明人，没想到纯粹也是个八成灰个蛋。我女子哪怕真嫁汉子了，她也不是山里逮的个野雀吗？不还有我呢吗？你呢，院子里就唱开大戏了，就短倒落挂灯了。你那究竟是给谁养晦气呢？啊，告诉你，我梁行顺说到底也只是个讨吃过路的，你袁家不在这岭上活人了。再说谁看见我的女子跟旺川就名不二盖了啊？叶天，旺川还专门跑到我这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给我说了，不就缝了几针衣裳吗？那针线八字都在呢，你们咋硬要说两个娃娃有问题呢？不沾一身骚气味你就活不了了是吧？我还准备等亲家母的气稍微稳一下过来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没想到哎，就捅下这么大的乱子。这么多年了，我梁行顺什么家教，玉书什么品行，你心里就没一点数啊？我的娃娃听名是你袁家少奶奶，但自打到你袁家门上享过一天福没？你看看他的手，别说女人，这岭上有几个男人的手能像他那么粗糙的？你是光眼哈了还是连心都哈了？咱退一万步说，即便两个娃娃真有那想法，他们敢在大天白日干那事儿呢？你这颗脑让门夹了。我告诉你，我就剩这么个女子了，我还指望她将来好我几声呢。眼下这人是从你袁家走的，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无事给我保紧。如果玉叔出了什么事儿，我梁行顺跟你没完。
1: 梁先生发火的时候，袁继耀一直抱着头呆坐着，没有辩解一句。因为会听话的都能听明白，尽管他的这些话有些重，但从本质上讲也都是为他袁家考虑的。所以直到梁先生停下来之后，他才一脸哭相地解释道：
0: 都怨我那会个蛋婆姨嘛，等我跑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恨得我美美地把那扇了几耳光。那我不管，那又不是我婆姨呢，你一推三六九把过都怨到婆姨身上，好像你还是个金枣果馅一样。我就不信你如果什么话都没说的话，玉叔会走？玉叔是那种跟老婆婆都要叫叫的糊涂蛋呢？你究竟说了什么让他受不了的话了啊？为啥还不能提前和我沟通一下？平常大凡小事都屁颠屁颠的往我这儿跑，咋关键时候就不记我是你亲家了？你原来都是逗我耍呢是不？那我不跟你耍了，我明儿就回我的桃花店呀。
1: 一听梁先生要回老家，袁继耀就更加慌乱了，急忙哀求道：
0: 好我的先生哥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了，你走了我咋办呢？
1: 梁先生又是嘿嘿一声冷笑：
0: 咋，我给你卖了咋办？你随便咋办，你既然有吃刀子的嘴，就要有饿刀子的屁股。
1: 看梁先生的气儿一下子消不了，袁继耀便转身朝梁理事打了声招呼，随即灰溜溜地退出了梁家。他一回到家，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婆姨身上，一脚把婆姨踩到脚底割牢，拉起一根劈柴就美美抽了一顿，并且把梁先生的话捡重点的给他重述了一遍。
0: 你哪只狗眼看见山区给人家名铺二盖了啊？即便他们真有那想法，敢在大天白日干那事儿呢？不沾一身骚气味你就活不了了是不？你给爷爷出个寻个，要寻不回来，爷爷今儿非活埋你不行。
1: 第二天一大早，袁继耀又去梁先生那儿讨计策去了。他想先生这会儿应该冷静了，还想着让他和自己一块儿出去找玉叔呢。
0: 找嘛，不找咋办？娃娃这几年受了这么多苦，又遭扑了那么大的冤枉，真是哎。
1: 但等他走到梁先生家的时候，发现大门房门竟然都紧紧锁着，牲口圈里的骡子也不见了。他当即一惊，一脚将大门踹开，掀开房门进到起居的后房，一斧子

0: 将炕桌抽屉上的锁子敲开，但正如梁玉书的梳妆盒一样，里面也是空空如也。他再没敢停留，连房门都没关，就正了命地跑回家里，然后叫上黑栓和魔六三人三马追梁先生去了。他们一路狂飙，终于在20里外的高家川追上了他。袁继耀策马挡住去路，翻身下马，双手抓住梁先生的肩膀。
1: 先生哥，你这是干胜，你不能说走就走嘛，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但我真不是故意的，真是我的婆姨捅他的乱子，我燕天又每每把他捶了一顿，当然我那天晚上一着急说那话也真不对，问题还大呢，但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至于山局我寻，我哪怕走遍天下磕头下跪都要把娃娃给寻回来，我刚还到你那儿准备叫你一块去寻呢，怕我一个人寻不回来，你就看在咱兄弟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给兄弟个机会能不？我就问你一句，这么多年来兄弟我对你咋个啊？说句掏心窝子话，我在县老爷跟前都没像在你跟前那么低声下气过。
0: 他这一急用词也有些不当了。
1: 那你以后就再不用低声下气了，
0: 梁先生说。袁继耀顺手在自己嘴上拍了一掌。
1: 哎，你看受苦人说不了话嘛，但我那意思……
0: 刚说了半句，竟直接咚的一声跪了下去。
1: 先生哥，咱不说别的，你就不心疼兄弟的可怜？我这几年糟粕了多少事儿？我几个嘛齐渣渣死在我面前，连尽孝的机会都没给我留，国问一去不回，生死不明，几辈子人刨阵下那点家当猛地就让那二老子糟践了，等我刚品鉴将来的天下肯定属于红军的时候，那孙子又猛然跑到白军那面了，这段时间我做梦都梦见红军的刀子在我脖子上架着呢，倒不是我怕死，问题是我死了这个家咋办？英子年轻轻的就守寡了，我的木生可怜的连老子都没见过，现在山菊又走了，哥呀，我也是娘怀十月养下的，不是铁打的也撑不住啊。
0: 说着又猛地站了起来，径直把头杵到梁先生面前。
1: 你看我这头发都快白光了，我才44啊，哥，哥呀，你在的话我哪怕好鼻子还有个好处呢，你这一走我上哪儿嚎呢啊！你知道我重脸面，除了你我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掉泪。
0: 他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几乎是放声嚎开了。他这番掏心窝子的话把大家都带哭了，就连黑栓和魔六这两个岭上有名的硬汉也都扑簌簌地掉起了眼泪，梁理事更是泣不成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即使

之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播放感觉像经历了一场事情婚礼那种感觉，
3: 那就感觉还是蛮
2: 见证了大家的成长。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有不少朋友同学在发言的时候都会讲说，来之前会觉得有一点忐忑，就会觉得不知道会不会到现场了会无所适从，会不会大家也会有这种容貌焦虑。你像我的话我也会啊，提前一个月知道，然后就觉得我要大力的减肥，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啊，然后我也会怕说啊有这个负担，你知道吧，形象上的负担。最后发现大家其实没有人在意这些东西，包括班长在刚刚开始的发言当中就说，今天我们不论你的职位，不论你的社会地位，咱们就是同学。就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已经忘掉了这些东西。
3: 对对对，就是其实
2: 感觉还蛮好的。
3: 我第一看到你们那个照片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同学们都洗头了，就是隆重的，
2: 那当然了，
3: 精心的，
2: 绝对都是精心捯饬过的。
3: 虽然说上面都是白色的 T 恤，但是下半身一定要考虑和上半身怎么搭，然后头发。
2: 我跟你说，我那天假睫毛都粘上了，你想有多隆重？
3: 对，确实隆重，就是把睫毛刷。带睫毛的话
2: 就是还是想以一个最自己范围内吧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3: 那有没有同学觉得你有变化很大或者是还好？
2: 就说看脸就还是那个样子，但是20年过去了你想，但是就是发福，
3: 就很多同学发福。
2: 发福的还蛮多的。
3: 然后呢有头发慢慢变得，
2: 男生会有，女生倒还好。
3: 对，
2: 男生会真的会有，
3: 这个
2: 发际线的问题。
3: 所以说，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是同学，老想着什么时候毕业，早早毕业以后我要去工作，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呢，过了20年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他的这个状况有不同，可能不会像你想象中之前期待的那样，你很多人都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当时那个追梦的心气儿很高的少年，可能现在来说也一样要带娃，
2: 都一样。所以要接受平庸，接受平凡，这是人生的常态，我觉得是这样。
3: 就是
2: 包括有的人的人生重点他可能就是在事业上，有的人可能是在名利场，有的人是这个会赚钱，那有的人就过好日子呀，对吧？那我觉得蛮好的。
3: 就是还有一个八卦的问题，就是你们班有没有早早的那回？
2: 我们班成了两对儿，有一对儿是在高中时期就一直到现在的，有一对儿是上了大学之后人家暗度陈仓了。
3: 对对对，这样两个都来了，两对儿
2: 都来了，都来了，都很好。
3: 对，
2: 当然就是也会，你想同学聚会难免也会有一些这种当年的这种小八卦呀，情窦初开的会有。然后大家也很多同学也都在群里，我倒是
3: 没有
2: 我的白月光，
3: 没有，
2: 没有吧，不算有吧，我觉得
3: 不算有，也还会有，或者其他
2: 班的
3: 也
2: 没有。所以就很多同学也在感慨说，你看上了高中几年，就是学习吧也没学好，玩也没玩好，连个白月光都没有，就很遗憾。
3: 其实蛮遗憾的啊，对对对。但是我们在这儿要告诉，就是正在上学的学生，如果在听的话，不是要鼓励大家要早早的，而是我们要怎么样，你好好的立足当下，好好的学习，内外兼修，只有你自己越来越好，你才能未来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
2: 对，
3: 不要过于太早了啊，
2: 是的，
3: 人的观念呀各方面都不够成熟，所以希望你越来越优秀，在未来更大的舞台能够遇到更优秀的人。
2: 对，而且就是对一个人的欣赏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就是
3: 外表，
2: 对，其实你对他的欣赏是他的能力，对吧，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性格等等，每个人都有憧憬向往美好的权利呀，这并不是什么错，就是一定要就是把握好分寸。
3: 对对对。你们后边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2: 后边，然后据说就是说，如果在延安的朋友可能这个经常聚吧，如果大家就五湖四海可能比较难的话，5年10年，但是不要等到20年那么久，20年再过去，我们都已经到暮年了。
3: 20年后就是已经退休了。
2: 对，从高中毕业到现在这个时间段20年，我们好像觉得过得还蛮快的。
3: 真的好
2: 快啊。但是如果要再过一个20年，就经历的是我们从中年到老年的这样一个阶段。就真的很感慨，人生有多少个20年。
3: 所以说大家如果最近刷到了这个延安中学2006届一班的同学聚会的话，如果勾起你们的这个回忆啊想法，还想和同学重聚的。

0: 话，哎，这个就造起来，组织起来。
1: 对，而且现在大家已经到了就是相对来讲，能够为自己的这个人生计划去做主的一个阶段了。你就想干嘛就干嘛吧。
0: 对，造起来。
1: 是的，稍微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期待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待会儿见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校花是谁，是吧？
1: 嗯 嗯
0: 然后呢，那个有没有长得好看男生啊？
1: 对。
0: 然后觉得一下子真的是把我们的回忆拉回到了20多年前。
1: 对
0: 啊。
1: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呢？就是其实不管过多少年，
0: 嗯，
1: 大家的这个生活状况变成什么样，永远要，我觉得爱自己吧，
0: 嗯，
1: 永远要这个崇拜自己，
0: 嗯，
1: 就是也这次我们也开玩笑，就是听有一个朋友开同学开玩笑说，当时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们的同学这次没有来，说为啥没来，说因为说可能也是生了二胎了，身材走样比较严重，说眼睛又长了一个麦粒肿，说他不好意思来，
0: 嗯，
1: 怕那个破坏他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印象，
0: 嗯，
1: 其实完全都不存在，
0: 嗯嗯，他应该会后悔吧，没来。
1: 嗯，反正现在就是没来的同学，因为我们在群里面会发各种各样的照片，大家的感想，
0: 早知道我应该去来着，
1: 他们也会说哎呀特别感慨这次没来，觉得特别遗憾，
0: 嗯，
1: 因为确实这个节点是比较特殊，20年嘛，嗯，
0: 哦，对，20年，嗯，弹指一挥间，
1: 对，你像这次有的同学是在外地跟孩子旅游，中途呢就独自赶过来的，
0: 嗯，
1: 还有的是拖家带口的从外地带两个小孩过来，然后又要把小孩赶紧安顿给亲戚，
0: 嗯嗯嗯，
1: 等等之类的。
0: 嗯，那你一般就是二胎的多吗？
1: 应该蛮多的吧，
0: 蛮多的，
1: 嗯，应该蛮多，哦，还有三胎的有两个我知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哦，真的是，
1: 所以这也是人家的幸福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嗯，
1: 是的，
0: 是的，
1: 总之大家都在说后劲儿特别大，
0: 嗯，
1: 就是我一直到昨天然后才整理了一下相册，就翻着

0: 抽签册，抽签小纸条，就每个人进教室之前呢，你抽一个号码，然后进去之后你按你的号码找，就像考试一样，找你的座位号，你坐下，然后再等待你的同桌，下来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同桌。
1: 然后你的同桌啊，就是确实蛮亮眼的，我一眼看到。
0: 我的这个同桌，我们其实上大学的时候联系的也还蛮多的，算、也算是比较熟，还好。
1: 蛮好的，就是看完以后真的是蛮羡慕的。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保持着一种赤诚，一种热忱吧。
0: 对，因为现在我们你四十郎当的年龄了嘛、
1: 哦，
0: 对不对？
1: 不要这样说。
0: 对，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在某一个时刻，它还是会激起你内心非常年轻的那个状态。你就是跟这群同学们在一起，你还是当年16岁的那个你。
1: 对，16、17岁的你，
0: 对呀、
1: 就是，那我们待会儿结尾的时候放一首那个
0: 十七岁
1: 的雨季，
0: 对
1: 啊，十七岁的雨季啊。
0: 然后你看这两天有发这个视频的朋友，基本上我们看到同学们配的音乐都是这个那些年，
1: 那些年
0: 真的是
1: 错过的
0: 对，
1: 哎，所以其实你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有这样隆重的这样的仪式感？比如幼儿园毕业会有这样毕业典礼，小学毕业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毕业的一些各种各样庆祝的活动啊。初中、高中、大学，其实都希望我们能够记住当下你在这3年6年中你遇到的这些人，不要忘记他们，多拍一些照片。
0: 对。
1: 那我印象中就是初一我们上课的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们今天坐在的这个教室遇到的同学朋友，可能会未来是你们一辈子朋友。果不其然。
0: 是真的，
1: 这句话应验了，多少年我还记得，
0: 是真的
1: 啊。所以说你要珍惜每一个阶段你遇到的同学和朋友，能够走在一起、这么多年还走在一起的朋友，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对，然后我这个人呢是属于这记性比较不好的，其实有很多事情我都忘了，但是当时就坐在那儿，很多朋友开始七嘴八舌，就你讲一个他讲一个，就一点一点的那个碎片记忆拼凑在一起，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青春时光嘛。
1: 对，
0: 青春岁月。
1: 对，还记得每一天早晨啊，早起的时候吃个酸菜包子去教室上课，中午的时候惦记着我要去吃个什么，下午的时候会和好闺蜜门口我们精品店再去挑挑文具，历历在目，一起坐公交回家，就历历在目啊。
0: 好了，去联系你们班长吧，
1: 我们班长
0: 组织起来，
1: 组织起来啊、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比较好，是因为我们当年的班主任他很年轻，他基本上也是刚刚毕业、我们是他第一届他带班的学生
1: 哦。
0: 然后他之前可能就刚刚带过一年，就因为他是带教地理的，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带完一年地理之后，就从高一从高二开始带我们这个班了。我们是他第一届就是班主任的学生，
1: 班主任
0: 然后带到毕业，然后他现在呢是研中的教务处好像是，
1: 就暴露出来了。
0: 就是他年龄不大，其实没有长我们多少岁。就是他当时也讲，我们说上学的时候有一些班里面有一些刺儿头，你知道吧？经常跟他在办公室吵，在教室吵，家长来了跟他吵。然后但是现在都很好。
1: 都很好，
0: 都很好。
1: 所以呢，我们同学在上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
0: 对，
1: 是吧？对老师一定要去尊重老师，
0: 是，永远要珍惜你现在所处的时光。
1: 对对，可能
0: 所以未来可能20年，我们987也可以聚一回嘛。
1: 你这样说，
0: 大家都退休之后
1: 哦，对，那会儿就要带孙子了吗？
0: 是的，
1: 也要带孙子了。
0: 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趁现在，就是你有能力、有时间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吧。
1: 对，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来自
0: 林志颖
1: 《十七岁的雨季》啊。其实我还想听刘德华的《十七岁》，
0: 都可以吗？
1: 好，来，
0: 送给大家《十七岁的雨季》。

0: 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
6: 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7: 宣传推广的主要渠道，他们呢每天发布了工作日常，提升知名度，吸引越来越多的同学联系预约，生意呢也是越来越兴隆啊。包括呢很多的同学呢都表示着，哎，根本就忙不过来。那么宿舍创业呢，其实不仅带来了经济收入，更成为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那么也帮助同学们呢在这个实践历练当中全面的提升了自己啊。再一个呢，我觉得做生意啊，免不了和这个顾客打交道啊，许多原本内向的同学呢，正是在一次次接待沟通服务中，慢慢的打破了社恐的状态，并且呢在这个问题处理当中锤炼了抗压能力。包括呢还有一些同学，他说呢自己在这个兼职理发师的时候啊，看到顾客如果是露出不太满意的这个表情的时候啊，心里就会觉得特别不是滋味，所以呢对此自己也会事后反思，找出问题缓解，并且呢努力改进，这也是自己未来工作可能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啊，也是必须要克服的。再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呢大家去参与宿舍创业很好的一点，就是可以获得成就感，提升自我认同啊。有一位同学呢，他是这个兼职化妆师，他说呢除了约中，他很少在其他方面收获到这么多的认可啊。包括呢还有同学说啊，做这个宿舍保洁也让自己觉得这是一场自我修行，创业成果让自己生出一份自信，觉得万事皆有可能，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后呢，许多的大学生呢第一时间想到回馈家人。包括呢还有很多同学说到了啊，最让自己自豪的是用自己赚的钱给家人买礼物啊。所以呢其实也能看到同学们的一些成长，包括呢也有很多同学说自己最初呢也没有做这个职业理发师的想法，但是呢在一次次为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享受把人变好看的这个成就感，也慢慢的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件事啊。现在呢这位同学正在认真的考虑是否能将理发发展为未来的职业啊。包括呢经过两年多的这个宿舍的这个月中工作，也坚定了成为专业化妆师的目标，目前呢他也正在校外筹备这个化妆室啊，逐步的扩大这个月中业务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说不定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路径啊。再一个，其实因为在宿舍去创业嘛，我觉得宿舍也是一个集体的生活空间，我们如何处理好与舍友的关系，也是宿舍创业当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不少的这个同学表示啊，舍友的鼓励和支持是自己创业的动力之一，老板们呢也经常通过买零食，为舍友免费提供服务等方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

方式去表达感谢，但是呢宿舍创意啊难免是影响别人的，也有很多同学表示啊舍友在宿舍帮人化妆给自己生活带来了不便，但是呢也不好意思提，哎自己默默忍着。其实呢这个宿舍是公共的休息空间，创业活动呢是比较容易引发舍友之间的一个矛盾的啊，包括呢还有辅导员也表示啊，他说不反对同学们呢在校园里去探索，但是呢必须教会他们在公共空间生活应有的分寸感啊，所以呢也是导员们啊也会跟同学们去进行一些分享啊，希望呢他们可以遵循先肯定后引导画红线的这个原则，协商限定时间，或者呢建议他将这个创业活动转至其他场地，不要因为个人行为而影响他人啊。包括呢其实这个大学宿舍呢作为创业空间开展经营活动也是存在多重风险的，目前呢也有不少的院校在宿舍管理当中明确规定啊不得在宿舍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啊，因为其实同学们相互帮忙提供服务后收取相应报酬，二者之间并不是服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但长期稳定的利用宿舍在固定时间提供有偿服务则明显超出了这个宿舍的一个应有功能，所以呢为了保障安全啊，学校呢往往也在这个宿舍管理方面对消防人员出入管理啊做出了这个严格的规定，比如呢有的学校不允许在宿舍内使用吹风机等大功率的电器，宿舍创业呢也是必须遵守学校基本规范，不能毫无顾忌啊。所以呢其实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同时呢也可以去积极的去探索啊，包括呢现在很多的学校呢包括社会上的一些活动啊都有一些什么挑战杯呀创业创新大赛也是开展的热火朝天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在大学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敢于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刊字添加关注就OK 了。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些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54米，环形228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拥堵50米，环形18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6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同学们宿舍创业的一些全过程啊。那么也是呢，很多朋友们还是比较认可和支持的，因为都觉得这是难得的时间锻炼啊，能积累社交与创业的经验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表示啊，这个理性看待，利弊并存，把控好尺度，便可以适度开展了啊。我自己之前呢，在上大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轻创业的想法啊。那个时候呢，特别喜欢服装搭配，然后呢，就想着开自己的一个这个服装工作室啊。但是没有在宿舍进行，然后呢，当时也是微信刚刚流行起来嘛，然后呢，就会去微信里开一个号啊，去做一些线上的创业啊。也会让我觉得跟顾客之间的一些交流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啊，无论是我们诚恳的态度，我们对于一些品质的把控啊，包括呢还有我们的提前的做一些检查，我觉得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实践能力的一次补短板，这也让我们后来在真正的踏入社会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和底气啊。真的是我觉得作为大学生去轻创业的话，会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主动的去探索所以呢，其实这个宿舍的小老板们啊，也是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最有生命力的毛细血管啊，有人这么形容。那么高校最好的姿态呢，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去审视，而是俯下身为这些正在拔节生长的年轻人提供阳光雨露，扎紧安全围栏，让他们安全自信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光。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有助于同学们更好的去融入社会，特别是校园创业很有可能为同学们明晰一条职业路径，是否要继续创业挑战自己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搜索新闻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知名企业家最不缺乏的就是校园创业的故事啊。你比如说校园卖水果捞，校园开零食店，包括呢校园里去卖一些这个轻餐食，各种各样的啊。所以呢其实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去鼓励这个校园创业啊。再一个呢也是同学们创业的这个进步性与社会性啊，也是希望学校呢也可以配合哎去做好引导。 OK 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要给远在香港的胡杏儿小姐点诵一首《小幸运》，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自己最想留住的幸运。

天苍，烟囱和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闻这感伤。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动作都怎么尊重刺痛，不知肉体戏弄应用，不是真的虚荣慎重，不知你才会冲动尊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实辣话。新的一周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搭档又跑了。我跟你说，我的搭档终于可能在今年一年里头，终于上了一个全勤，就是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上了一个全勤，哎，然后呢就又开始溜杆了。好吧，来我们先了解路况吧，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沿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那么我们来看看路况啊，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浩洼路附近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7分钟，加重的趋势。北滨路是从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距离61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1分钟。宝塔山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到南桥拥堵距离88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9分钟。那么还有南大街是从中西街到由北向南礼堂巷，中西街到礼堂巷，那么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啊，638米拥堵距离。还有二道街是拥堵距离55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又是一个包南线是由南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龙湾隧道拥堵距离675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北大街是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平均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3分钟，184米拥堵距离。长青路是由东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5分钟啊，可能是因为红绿灯的原因。那么以上就是此时此刻沿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大声浪浩浩节目本来是两个主持人，但是因为我那个搭档又没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喽。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就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吧。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孩子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一些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当然了，我们还有热线，我们的热线是0911-282-0987，如果您那个打电话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因为我们有导播啊。那么我们的爱心企业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沿瑞群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信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沿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叫入户门送出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1: 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时间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
3: 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啊，彩文来了。这个今天是下雨天，大家注意安全啊！我刚才在倾盆大雨地里跑过来的，你们都还好吗？反正我是不咋好，淋雨了，我今天淋雨了，雨特别大，所以出行注意安全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哎，我为什么打不开呢？那么一个人上节目就希望大家多多互动，多多互动。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希望大家呢这个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点点红心，点点赞。诶，今天这个微信没有登录吗？我就很好奇我们的微信哪里去了，好像就是没有登录。

怎么样，我们的电乐还可以吧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大事辣画画，欢迎大家，欢迎贺冰。哎，今天有人送小心心，是一个不认识的新朋友，谢谢。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那么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那我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啥活着这本书。哎，跟大家咋说呢，就是拉个这吉他传递个这正能量。哎，我一下就忘记了，这个我是一个方言节目主持，不能讲普通话啊。就像我们曾经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河南的小姑娘说，白了个老白了，刷到了，哈哈，谢谢，欢迎你刷到我啊。有一个这个河南的小姑娘说，老师让我讲普通话嘞，讲河南话嘞。我给老师说个不会讲河南话，我只会说普通话。对，就是他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老师让他讲普通话，讲河南话，说河南话，就是老师让我说河南话，我说不会说河南话，我只会讲个普通话。对，他认为他讲的是普通话。我呢就是个方言主持，一下弄不对了就说成普通话了啊，说明是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方言节目主持人。活着你们谁读过啊？余华平淡的，就是余华写的《活着》文字，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想的，就是重读《活着》，依旧会被余华平淡的文字狠狠的戳中。整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渲染苦难，只用了平时朴素的语言，安静的讲了一个普通人坎坷的一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知道都要走，就是迟早走，咋个走，咋个活。其实就是体验生活来的。我们越活越明白，越活越懂得。年少读这个活着，自觉的生命有那么多不可承受之重，为富贵的一生感到悲凉。时隔多年再品读，更多的感受却是活着不为任何宏大的意义，只需要写活着。意义就是活着的过程中慢慢浮现。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体验活着。那么这本书有五句朴素的话，道尽了活着的真谛，治愈了无数迷茫焦虑的人。此时此刻有迷茫焦虑的人吗？啊，又是我一个人。欢迎乐弟儿，赶快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有的时候就活在别人的眼里，别人的世界里，什么都是为了别人看，为了别人什么，就是为了一口气，为了怎么样怎么样，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想法，有时候就忽略了自己，放弃了自己，冷落自己，委屈了自己，伤害了自己。看热闹是人的本性，更别谈富贵一时养足楚油的地主少爷，他是个，那么到面朝黄到就他是一个地主少爷，到面朝黄土的平奴，那么他的这个经历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闲谈。当家财散尽，哎，一朝落魄的时候，世人嘲弄接踵而至。以前奉承他的人，最后呢，连正眼都不看他，给他的冷眼和尚唏嘘。那么，福贵并没有因为别人的嘲笑眼光而自怨自艾，而是放下所有的手段，默默地扛起了自己生活的重担。最近遇到了点事儿，心情差到了极点，啤酒瓶儿。其实我跟你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真的，其他都是小伤。说明你经历的苦难还没有达到那个临界点，或者没有达到，就是，其实就是你还是人啊，承受能力是有韧性的，就是你以为已经很糟糕了，你以为已经很伤心了，你以为这个事情已经很麻烦了，很让你沮丧了，其实呢才哪到哪，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生活是来考验你的，真的。别人笑你是失败者的时候，笑笑别人笑他，你看，就我说这个主人公笑这个富贵啊，说笑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家人在身边安稳活着，踏踏实实过着日子就是最大的圆满，对吧？看到过一句评价，大体是这样的，说一个人的幸福与否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于自己内心的感受。这就是这本余华的这本活着给人的最大的就是可读之处，就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买了那本书，读了一部分，那个书就需要反反复复的读，就是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又感觉他又不同于生活。就说有时候这个有他书里的主人公是他们很闲，他们有思考的时间，而我们生活在日常的我们的这些普通老百姓，
他忙的没有思考人生的时间，有的时候真的忙的顾不上思考人生，我们忙的养家糊口，忙的工作，忙的做牛马，对吧？人这一生大多痛苦都源于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们总是想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然后身心疲惫。哎，就像这个阿德勒心理学说过啊，人生的烦恼在于妄加干涉别人的课题，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把自己和他人的课题分离开来，丢掉别人的课题，可以减少烦恼。哎，人就这么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咋样的，做了什么选择，这是自己的课题，而其他人对我们如何评价，这是其他人的课题，他无法左右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现实中，我们就是老是活在别人的眼里和心里。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咋样，做了什么选择，那是自己的事儿，对吧？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冷暖自知，悲喜自度，还合不合适只有觉知到了，是不是？你的脚疼不疼，你的孩子大小只有你自己的觉知到了，对吧？男人遇上什么娘们儿，就是什么命。哎，你不要说，这位同志，我还承认你这句话，不必讨好世人，不必久见流言，好好善待自己，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最好的活着。你说对着了，忽悠吧，接着忽悠，我不是忽悠，这是人生的真谛。但是你说对了，这个男人，不管男人女人啊，这结婚红影他第二次投胎，人说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这个话糙理不糙，就是人都会被同化，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相互包容理解沟通，物以类聚嘛。只不过有的人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是因为三观不一样了，是因为有的人道德滑坡了，是因为有时候没看清楚，没看明白。所以你就说我们经常说这现在这个离婚率这么高，这个婚姻不幸的原因有方方面面，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大多是什么呢，不管是亲人恋人家人朋友兄弟姊妹亲戚之间，都是旗鼓相当才能有共同语言，哪怕就再亲啊，主要是饭量大小不一样，也可能哪怕就是关系再亲，你们如果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会走着走着就散了，无关乎你们小时候是关系多好，无关乎你们是多亲的发小，也无关乎曾经走过怎样的美好的温暖的道路。但是到了社会上，各自过上各自的日子以后，必须是门当户对旗鼓相当，否则你就走着走着就散了，他走得快了你走得慢了，他在人生的这个遇到了又别的伙伴，对吧，你也在你的人生的路上也等到了其他的人，这就是这样子的，他不可能谁陪谁能是一生，谁都不是，所以命运。

能把我推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舍格发呀。我们讲的这本《活着》的书，富贵的人生从来没有选择，却只有被迫接受。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被迫接受的，所谓的选择却是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战乱年代被强行抓去当壮丁，远离故土，颠沛流离，在枪林弹雨中苟活。他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家人，只能在战乱里咬牙坚持。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了，辗转回到家乡，却发现物是人非，母亲已经离世了，女儿因病成了聋哑人，好好一个家早已满目疮痍。往后的日子更简单的接踵而至，儿子有庆被仇改血离世了，女儿出嫁后难产去世了，女婿被水泥板砸死了，最后连幼的外孙苦根也匆匆离开了人世了。命运一次一次把他推入深渊，可他从未成龙。你就想人苦还能苦到这种样子了。哎，严真雪，你是不是发现彩文姐又瘦了？我跟你说，我减上三天肥她就能明显，很明显，我就是减了三天了又，因为后来最近这两天要出个演出了，又有活动了，怕礼服扣子扣不定了，就是只要饿上三天她就是一个样子，就能看见能瘦一圈。所以我们每个人，你说人苦还能苦成这么个了，倒霉还能倒霉去像他这个主人公富贵这么个了啊啊！你这样骗他有意思吧？你们这群骗子！所以命运一次次把人推入深渊，可从来没有成龙。为什么？他接纳人生的无常，守着一头老黄牛，在夕阳西下时回忆着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人总有突如其来的风雨，猝不及防的坎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掌握命运，无法改变境遇，但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心态。所以有人说过，人生在世，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对吧？心态好乐观积极的人更容易从小事中获得快乐，让自己处于自洽的状态。而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随遇而安，无论命运把我们置于何种境地，我们都能坦然接受，向阳而生，是吧？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受欢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听，这么多人看，就是因为我们是阳光的，我们向阳而生，对吧？好吧，给大家送歌吧。还有三句话有没有说嘞？给大家送上今天给大家送那个马祥瑞的歌，马祥瑞的踮起脚尖撂远方，走起。

0: 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可以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实唠画画。今天是采薇一个人，那么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因为今天有雨啊，我们周一这个路况还是很堵的，我的个妈呀！目前看，沿河东路，妈呀，由东向西从太和山路到 G210 国道，拥堵距离70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要花费32分钟。嘉岭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距离88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6分钟。

0: 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西街到大礼堂巷，那么拥堵距离是63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4分钟。包南线黄花路附近由北向南拥堵距离1.49公里，妈呀，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0分钟啊！以上是都是加重的趋势。那么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44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2分钟。沿河北路是由北向西，从永吉路到尹家沟路拥堵距离1.3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5分钟，可以说全程堵车。李渠路由北向西拥堵距离91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4分钟。东大街由西向东，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就是东面这一块车流量都比较大。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南滨路从小东门到南门口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谢谢啤酒瓶儿，感谢你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刚才聊的话题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活着》那本书，《活着》的那本书，5句比较经典的话。刚才跟大家说了，第一句话就是，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所以不要活在别人的看法里。你不比讨好世人，不比酒间流言，好好善待自己，认真过好每一天，就是好好的活着。命运把我推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无论命运置于我们何地，我们都要坦然接受，向阳而生。我的搭档离家出走，我的搭档动不动就撂挑子了，我的搭档一个周从来可能一年可能360天，我就能上350天，我的搭档只能上50天。我的搭档比较忙。做人还是平常点好，走这个走那个，走来走去赔了自己的命。我们讲这个福贵照不留又不留了，照不留不留了，你们叫那赵太太这阵又不照了。福贵的一生享受过极短的繁华，也熬过极致的落魄。年轻时候家财万贯，整日沉溺赌博，哎，走体面走排场走一时快活。谁曾想到赌博的时候被人捉了局，输掉了全部家财，从锦衣玉食的少爷沦为一无所有的奴妇，对吧？我的搭档又罢工了。那么他从一个赌罗儿，又从一个赌徒摇手变成了大地主。他每天得意洋洋享受别人叫他一声卢老爷，风光无限。然而好久不长，因为时代的变迁，他作为地主恶霸被执行了枪决。那么临行前，他对着福贵大喊：“福贵，我替你去死吧！”这一刻，福贵彻底看透了人生的真谛。罗二说的没有错，如果当年他不是输掉了那些地，被枪毙的就是他自己。那么现在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能够有颗平常心，努力的活着，这就是最大的财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得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得失有的时候不是眼前的得失，谢谢元帅。所以啊，那些拼命走抢的名利，攀比的体面，终究是过眼云烟。因为不走，就变相了躲过枪毙的命运。瓦尔登湖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能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能放下多少。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不纠结，不较劲，不内耗，安于平凡，守好日常，才能稳稳当当的过好我们自己的人生。哎，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写的真好。他其实就是说，在阐述一个人的命运，从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沉溺于赌博挣面子，然后有朝一日被另外一个人给骗得倾家荡产，最后变成了一穷二白的人。然后穷了以后呢，结果那个骗他的人被枪毙了，他活了下来。活下来以后，然后妻离子散，儿子去了，嫂子去了，媳妇去了，所有的人都去了，就留下他一个人。所以你看，人活着总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苦。那么这个人的晚年是孤独的，也是土豆的。他送走了父母，送走了妻子儿女，送走了所有的至亲之人，到最后偌大的世界就剩下他一个人和一头牛相伴度日。那么晚年的他每年牵着老黄牛耕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独自一个人面对空旷的田野，独自一个人细数过自己的悲欢离合。所以人其实是孤独的，终究是一个人，终究是自己。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头部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玩，视频号请搜索看见眼。所以世人觉得他孤苦伶仃，一生一无所有，可他却不这么认为。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懂，早有从孤独中淬炼出强大的内心。每一个人他的强大，他的豁达，都是从孤独中，从痛苦中，从坎坷中，从磨难中，从一点点的那种事情中磨练出来的。所以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所以你看，我就说强大是因为别的女人水做的，咱是钢筋混凝土做的。所以你看，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嘛。别人一生出来就在罗马，而我们一生都在为罗马而奋斗，这就是人生嘛。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公平。时间对于每个人都公平的，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那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咋活是你的选择。不管你的起点高低，只要你想活得好一点，那么你就去努力，这很正常。熬过了，你看这个主人公熬过了家破人亡的绝境，熬过了战争颠沛流离的恐慌，熬过了一次次生离死别的剧痛，所有无人安慰的时刻，所有咬牙硬撑的日夜，最终都成为他的铠甲，对吧？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段独自前行的路，这是很正常的。你注定孤独，谁都一样。你孤独不是说是你们有朋友，或者是你们有无人问津，或者是人很多，和你说话的人很多，你的内心是孤独的。孤独和寂寞不一样，有的人他不寂寞，他天天酒肉，天天这个红桃二水，咋说了，就是斗红酒绿，但是他却是孤独的，这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子的，会不被理解的委屈，会有无人依靠的无助，会有熬不下去的这种瞬间，会有想不开的时间，会有真的就觉得走了才是解脱，就是这种。但是就那么一瞬间，好吧。哦，谁还不是过个委屈，谁还没有无助的时候，谁还没有熬不下去的时候。所以这种苦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当你无法避免的时候，那些你独自熬过的苦终会让你变得从容强大和无畏，这就是人生的真谛。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这就是最大的真谛。活着的核心就是治愈无数人的人生真谛。我们这一生总在拼命的追逐财富，追逐名利，追逐别人眼中的成果，为了得失焦虑，为了遗憾内耗，为了求而不得辗转难眠。你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多多少少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总为活着赋予太多的意义，要成果，要幸福，要被人爱，要实现自我价值，仿佛达不到这些，活着就是很失败。哎，赞赞太少了，对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可是富贵告诉你，活着不为任何宏大意义，仅仅为活着本身。他失去了家财，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所有世俗的拥有，依然认真的活着，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只是平静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苦难亦或平凡。其实很多人都会思考活着的意义，但是思虑太多，其实只是带来了焦虑。你仔细写活着，或许意义就会在活的过程中慢慢浮现。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接纳平凡，包容遗憾，这就是生活最动人的模样。人间万般艰苦，活着就是顶配。所以祝我们好好活着。广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农历6月14，民间传统关联节。盛夏荷塘盛放，自古百姓赏荷咏莲。莲花象征清廉正直、纯净向善，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花木。眼下正值中伏酷暑，湿热难耐，提醒户外工作者轮换休息，及时补水。青少年外出游玩，务必远离河湖水域，严防溺水事故。同时倡导大家学习莲花清正自持品格，做人正直，行事坦荡。愿我们心境消暑，坚守本心，安然度过漫长伏天。
1: 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这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3: 脚筒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实拉画画。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希望大家积极踊跃的互动起来，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哦！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个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就是跟大家说一个聊，聊上俩字的聊，这个聊字超级难写。这里的这下来个笔过来个反文旁，这个词儿啊，刚把赵姐姐夸了，头一天不上。你赵姐姐纯粹我跟你说的，能不上就不上，我是能上就上，我们两个恰恰相反。因为你赵姐姐上节目没补助，上不上公子不变，这话都能说出来。我你们公众号上那个领上什么小声说哪里挺原版了，领上无劳，原版都是我们主持人录制的，领上无劳。小瓜子咋家又在线了，赶紧脱下来给你聊俩整，显而易见，聊是缝补的意思，聊曾经是方言中多么常用的一个字，听到他就想到了母亲，回味起浓浓的母爱，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童年。那么书包带了断了，书包带的断了啊、哦，酷酷百份嘞，都说聊两年，聊俩整，头年就是这个样，今天聊俩整，明天聊俩整，重复的远去。慈母手中线，游子手上衣，流行秘密缝一口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重魂。现在的孩子背这首诗的时候，恐怕就感受不到那种父母聊俩整的感觉。以前那么两件衣裳，再加上调皮，学校老师也不管，随便打了闹了，所以书呀包，书包呀。这个衣裳呀裤子呀坏太平凡了，就跟弟弟那个是小时候调皮，就是你买上本书嘛，买上本书看嘛。我弟弟小时候那么调皮，就拿个铁丝叫衣裳了，拿铁丝撩掉长记着了。聊很少有，很少说，但是母爱有很，所以这个聊聊就是聊和聊有关的，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聊，他是那个啥，占有的占，霸占的占，占领的占，下来一个米，大米的米，过来一个反文旁，念聊，所以这个词儿好难记，聊俩整，好吧？不聊一下，好吧？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送歌的时候啊、哦，看想听什么歌，你们要有想听的歌，说不想听的歌就直接。直接自己放凉，上放个三河情缘走起。

0: 客厅，再次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这次分享咱们店面在哪？
1: 我们店面在红星美凯龙西门瑞萨纳一楼。
0: 红星美凯龙西门，哎，瑞萨纳，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去找我们的曹总啊，真的。
1: 就是、你如果有全屋定制的需求、嗯，首先你找我。我们咨询是不花钱的，但你看样板间也不花钱的，你可以找我，最起码首先我能让你避掉很多坑。
0: 对，
1: 不管你买哪一家的或者啥，你都可以咨询我。
0: 嗯，
1: 哪里不懂的也可以免费咨询。啊，
0: 对啊，今天通过曹总的分享，真的学了很多。再次欢迎我们的曹总做客我们的九八七。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见啦。
2: 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生抛头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一生我哭着把世界吵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首先想请教蓝院长，国家当前对职业教育是高度重视，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那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的呢？
1: 从延安时期的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到航空炮兵学校、医疗卫生类以及农业、工业、纺织、业余法律、警政、商业、税务、工和、金融等培训班，工厂开办夜校提高生产技术，还开办妇女职业学校、艺术干部学校等。总之，边区建设和抗日前线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中，以简陋设施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为边区事业奠基，也为新中国职教储备了人才。延安时期职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以人民为中心等经验，是延安精神的具体体现，堪称新中国职业教育的摇篮，也是现代德技并修、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理念的雏形。
0: 新中国成立后呢，延安迎来了中专教育的发展阶段。50年代起陆续恢复和新建了多所中专院校。那当时办学核心目标是什么呢？数十年间又为我们陕北培育了多少基层的专业人才呢？
1: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月26日，毛主席复电延安人民，号召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延安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上世纪50年代，先后恢复开办延安中学、延安师范、延安卫校、延安农校等，将普及教育、卫生健康、农业生产放在首位。之后为满足地方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又先后开办了延安农机化学校、延安林业学校、延安财经学校、延安体育学校、延安技工学校、鲁迅艺术学校、洛川师范、延安教育学院等中高等专业学校。此外，上世纪80年代还办有教师进修、供销、农业、银行、政法、财贸、干部、粮食等干部培训学校等。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延安逐步建立了完整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以上各个学校都继承发扬延安时期的红色职教精神，坚持明确的办学目标，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专业技术人才。各学校坚持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按不同时期需求开设专业。几十年来，为陕西，尤其是延安地区培养了10余万的各类技术人才。延安师范教育学院培养了2.4万名毕业生，培训超过10000名乡村教师，成为延安教育基石。卫校培养医药人才2万多人，构建起延安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农校10000多毕业生，2.6万名农民技术员扎根基层，为三农服务奠基。林业学校2142名毕业生，以及培训的1011名林业职工，助力森林管理和退耕还林。延安农机学校1.08万名毕业生，培训

0: 35名农机人员，支撑农业机械化发展。延安财经学校6046名毕业生，培训了4784名财会人员，成为延安、铜川乃至整个陕北地区财政、税务、企事业单位会计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生力军。各个学校的毕业生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而且在基层治理、党政事业单位都脱颖出一大批优秀干部。
1: 到了90年代末呢，传统中专办学模式就难以适配时代的发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延安是如何整合资源，组建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这所本土公办高职院校的呢？
0: 为了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服务延安经济建设，市委市政府谋划举办高等职业院校。2004年9月，省政府同意由延安财经学校教育学院、延安师范农校、延安机电工程学校、延安林校合并组建，设立延安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教育部备案之后，延安卫生学校、鲁艺学校、技工学校、宝塔区职教中心相继并入。至此，10所大中专学校合并组建为延安唯一一所高等职业院校，也就是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延安职院是延安时期红色职教耕脉的当代传承者，初心是培养有延安特质的复合型高水平高技能的人才。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学院历届领导班子奋发有为，历经“十一五”评估达标，“十二五”创省级示范学校，“十三五”建优质高职院校，“十四五”进入省级双高校建设计划，办学水平进入全省高职第一方针。2026年，市政府已经将支持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创建职业本科写入“十五五”规划。
1: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那学院的师资啊、专业还有实训条件都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那蓝院长能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学院当下整体办学基础和专业的布局吗？
0: 学院以党建统领全局，在市政府高层次人才政策的支持下，通过引进、培训等方式，打造双师型专家结合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864人，其中博士18人，省级教学名师7人，优秀辅导员8人。一批优秀教师能在技能大赛指导、乡村振兴、企业技术攻关、课程建设、教学成果奖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绩。现开设涵盖石油、化工、机电、经管、信息、农林、建筑、艺术、教育、医疗、旅游、航运及消防等13个领域的43个专业，其中国家骨干专业2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3个，省级重点专业5个，省级一流专业5个，定向培养军事专业6个。学员投巨资建设10大实训中心、232个校内实训室，校企合作建立198个校外实训基地，牵头成立陕北能源化工、航海教育、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4个共同体和联合体，联合知名企业开设了32个订单班，实现了学生入学及就业、毕业及上岗的途径。
1: 那作为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就业问题了啊。那我们学院毕业生就业整体情况是如何的呢？又涌现出了哪些

0: 秀的青年学子呢？
1: 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5%以上，就业和专业的对口率稳步提升。品德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圣地工匠得到社会认可。学院现有全日制在籍学生 1.25 万人。2024年毕业生留闪就业率 87.56%。用人单位满意度 96.67%。建校

0: 25产业链穷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
1: 从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同一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健。
1: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1: 1936年7月27号，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英、贺龙、王震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1: 从思政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回野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0: 延安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坚持用严精神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坚持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常态化开展读红色经典、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放红色足迹系列活动，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感恩励志教育。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大队辅导员拓飞龙：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校将严格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形成了大课间加社团加赛事加课程的健康体育融合模式，创编融合行为习惯与学科元素的特色课间操，护华学生健康成长，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心理强起来，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老百姓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用心用情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今年以来，延安实验小学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措施，扎实推进阳光体育、心理健康教育、红色研学、劳动实践等特色育人活动，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延安实验小学教师李静：
7: 我将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不仅抓好课堂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更会关心关注每一位孩子的身心健康，耐心陪伴，细心引导，让学生阳光自信，健康成长。
5: 延安市新区培盟学校探索构建五合一办学模式，将学校学科辅导中心、特长培训中心、托管中心与综合素质实践基地融为一体，全方位为学生提供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和生活指导，让孩子们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延安市新区培盟学校初中部副校长刘超：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令人备受鼓舞，未来我们学校将坚持课程重构，回应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深层要求，坚持育人为本，以特色学校建设为牵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成长支点，坚持技术变革，让智能技术成为启迪思维的助手，着力培养有家国情怀、能驾驭未来的创新人才。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子城市也引发热烈反响。近年来，子城市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依托优质学校组成城乡教育共同体，通过师资互派、课程共享、资源联动，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子城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金虎：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始终用严严谨慎讲述育人，把劣质熟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资考核，实施教师全员留用，锻造高素质队伍，同时用好娃儿保、革命救治等红色资源，开发研学精品课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现实践推动基础教育扩有提升。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日前，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记者沈永福的评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
1: 文章说，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
0: 文章指出，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
1: 文章强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
0: 文章最后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洛川县紧盯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防汛排查、河道清理和防溺水宣传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11: 在洛川县奋溪街道西北新村，一大早村镇干部就组织带领村民对道路两旁排水沟的淤泥、杂草、碎石、枯枝等进行全面彻底清除，确保汛期防洪沟排水畅通。洛川县奋溪街道西北新村党支部书记吴肖峰：
12: 这一阵子雨水太多了，太多垃圾了、树枝了，都丢到水区了。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个把水路就给堵死。我想组织群众，就把这树枝、垃圾清理了，排除风险隐患。
11: 同时，洛川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洛川县水务局，深入防汛主要风险区域的交口河镇辖区，开展防汛防溺水专项巡查，重点对溺水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在事故易发地段设立警示标识和安全围。
13: 还走进杨家岭七大会址，聆听革命历史，在凤凰山脚下，大家围绕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背景展开研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王仁超：
14: 本次研学总经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会将本次学习的延安精神带入到我的专业研究之中，用我的专业本领做健康食谱，用实际行为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来关注一条人物专稿。杨小芳是黄云县新区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从教31年，他积极探索幼教新模式、党建工作新路径，用坚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近日，他荣获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认识他。
11: 学前教育是立德树人的第一块阵地，杨小芳立足华林县本土文化，挖掘收集传统民间游戏，编撰印制了20多套本土化原本教材，填补了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中本土民俗文化的空白。华林县新区幼儿园学生范逸言：
15: 老师们也常常牵到我的手和我一起做游戏，慢慢的我变得有感自信。
11: 在支部建设中，杨小芳建立了双培养长效机制，坚持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业务带头人。多年来，园区累计将11名骨干教师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培养省市级教学能手20多名，先后向全县各镇办输送9名优秀园长，结对帮扶省内外50多所基层幼儿园，提升办学质量。华林县新区幼儿园教师张丹妮：
16: 刚进入工作环境的时候，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有一些焦虑和迷茫。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

0: 而这一段阵痛期正是杨园长陪我度过的。他在我心里就好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一样，可以一针见血地帮我们解决工作中的所有问题，也可以温柔地照料到我们生活中的角角落落。
1: 党界工作的落脚点是为孩子和家长服务。杨小芳坚持常态化入户家访，全面摸排园内特殊困难幼儿家庭。家访中，她了解到四岁的蒋平安父母重度残疾，长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她率先带头捐款，同时组织全院700多名师生开展爱心义卖活动，为小平安筹得善款20000多元。受助学生家长蒋平：
2: 非常感谢活宁县新区幼儿园这次对我们蒋平安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帮助，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将来我们好好培养他，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做一个阳光的小孩。
1: 在党建引领下，黄陵县新区幼儿园办学质量、支部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先后荣获5星级党支部、陕西省幼儿园文化建设试点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面对来之不易的成绩，杨小芳没有停下奋进脚步，她持续深化党建加教研双向融合模式，打磨完善红色育人特色四部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幼教红色教育经验。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黄陵县新区幼儿园党支部书记杨小芳：
3: 教育是慢功夫，更是良心活。新时代赋予我们幼教党务工作者新的使命，我们将牢牢守住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扎实、做温暖，用心呵护每一名幼儿成长，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家长的托付。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市统计局日前发布上半年延安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市以精准施策为抓手，持续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全市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 4.6%。
6: 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贴区业务基础上，近日住房公积金新增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为缴存职工打造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的全链条资金支撑，实现住房消费全周期保障。
5: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日前发布，我市企事业单位主持和参与的9项优秀科技成果荣获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的成果获得2等奖2项、3等奖2项，参与完成的成果获得1等奖2项、2等奖2项、3等奖1项。
6: 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我国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在延长30年征收试点，截至目前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汇集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5: 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

0: 明，鄂尔多斯伊辛霍洛国际机场实现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1: 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0: 听众朋友，今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5: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4: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6: 流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
1: 第107集，梁玉书整整一夜没合眼，越想越觉得委屈。是的，袁国温是他放走的，并且从现在来看，他当初也的确有些鲁莽和不负责任。但他之所以那么做，不就是想让他有更大的出息吗？也许只有他才真正了解，相对于袁国良，袁国温虽然性格乖巧内向，心性也要绵活一些，但也是个胸怀大志、很有卯劲儿的年轻人。只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事业看上去不如袁国良的革命那般轰轰烈烈罢了。就在他们成亲前后，他就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他之所以要上大学，就是为了功业救国。他还说，
2: 中华民国这么大的国家，除了打几张桌椅板凳、烧几个瓷碗水瓮之外，就啥都造不出来，所以就有了洋油、洋碱、洋布、洋钉子等一系列名字里带洋的东西。
1: 也就是那时候，他才知道，就连他们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洋火都是外国人造的。
2: 所以我就想学工业，我要向世人证明，我们中国人不仅能打钉子、钻石油，还能造汽车、造火车、造轮船、造飞机，还要比他们造得好。
1: 每当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里总会盈满泪水，而正是这泪水触动了他，让他觉得有义务帮助自己的男人实现梦想，所以便放走了他。尽管我梁玉书竟是如此轻浮放浪之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找我，即便找上我也不回来。我知道你可以绑，但绑住人绑不住心，我想你是了解我的。当然我也不会走得太远，我还要等国温回来证明我的清白呢。即便他真的永远不回来，等你们老的时候，我也会回来给你们养老送终的，这是我的义务，我断然不会不尽。并且一旦在外面安顿下来，我就会隔时给你们报平安的。梁玉书。等袁继耀看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晌午的事儿了。早上一起来，他就没见儿媳妇，要在平时他总要比他起得早一些。等他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把整个院子都扫了，所以他便回到自己窑里，打算让红娇过去看一下。这老公公进儿媳妇的窑总有些不方便，但红娇还没有从头天的震怒中平静下来。
3: 有甚看头呢？怨死哪了呢？嫁汉还有理了？

0: 袁继耀便只好到他住的窑外面听了一会儿响动，但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于是他便轻轻叫了一声：“
1: 山菊，你妈问你想吃剩呢。”
0: 但他竟然没有接话，而以他对他的了解，他即便生气也绝不会给他摆脸子的，所以便轻轻敲了几下门，然后直接把门推开了。果然没人，起初他还当他又去杏树梁英子家了，自从转世牺牲后，他就总往那里跑，给英子宽心解闷儿，所以便没当回事儿。但整整一前晌，他的眼皮儿一直跳个不停，心慌得厉害。等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了，便跑到儿媳妇的窑里，直接打开柜子，将他的梳妆盒打开，因为他知道他的钱都在里面放着。这一打开，他当即愣住了，盒子里除了几张写满字儿的马莲纸，果然空空如也。他赶忙将这几张纸折起来揣进衣兜，径直朝梁先生家去了。梁先生接过纸，快速扫了几眼，脸色猛然就变了，苍白苍白的。
1: 写了些剩？
0: 看梁先生脸色不对，袁继耀急忙问：“
1: 玉叔走了？走哪儿了？能跟你说走哪儿就不走了。”
0: 梁先生的语气猛然严厉起来，袁继耀当即乱了阵脚，一屁股坐到锅台边上，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1: 先生哥，这咋办呀？”
0: 梁先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连冷笑了两声：“
1: 哼，你这会儿问我咋办呢？啊，我哪知道咋办呢？我常当你是个精明人，没想到纯粹也是个八成灰个蛋。我女子哪怕真嫁汉子了，她也不是山里逮的个野雀吗？不还有我呢吗？你呢，院子里就唱开大戏了，就短倒落挂灯了。你那究竟是给谁养晦气呢？啊，告诉你，我梁行顺说到底也只是个讨吃过路的，你袁家不在这岭上活人了。再说谁看见我的女子跟旺川就名不二盖了啊？叶天，旺川还专门跑到我这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给我说了，不就缝了几针衣裳吗？那针线八字都在呢，你们咋硬要说两个娃娃有问题呢？不沾一身骚气味你就活不了了是吧？我还准备等亲家母的气稍微稳一下过来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没想到哎，就捅下这么大的乱子。这么多年了，我梁行顺什么家教，玉书什么品行，你心里就没一点数啊？我的娃娃听名是你袁家少奶奶，但自打到你袁家门上，享过一天福没？你看看他那手，别说女人，这岭上有几个男人的手能像他那么粗糙的？你是光眼哈了，还是连心都哈了？咱退一万步说，即便两个娃娃真有那想法，他们敢在大天白日干那事儿呢？你这颗脑让门夹了。我告诉你，我就剩这么个女子了，我还指望她将来好我几声呢。眼下这人是从你袁家走的，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无事儿给我保起。如果玉叔出了什么事儿，我梁行顺跟你没完。
0: 梁先生发火的时候，袁继耀一直抱着头呆坐着，没有辩解一句。因为会听话的都能听明白，尽管他的这些话有些重，但从本质上讲也都是为他袁家考虑的。所以直到梁先生停下来之后，他才一脸哭相地解释道：“
1: 都怨我那会个蛋婆姨嘛，等我跑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恨得我美美地把那扇了几耳光。那我不管，那又不是我婆姨呢，你一推三六九把过都怨到婆姨身上，好像你还是个金枣果馅一样。我就不信你如果什么话都没说的话，玉叔会走？玉叔是那种跟老婆婆都要叫叫的糊涂蛋呢？你究竟说了什么让他受不了的话了啊？为啥还不能提前和我沟通一下？ 平常大凡小事都屁颠屁颠的往我这儿跑，咋关键时候就不记我是你亲家了？你原来都是逗我耍呢是不？那我不跟你耍了，我明儿就回我的桃花店呀。
0: 一听梁先生要回老家，袁继耀就更加慌乱了，急忙哀求道：
1: 好我的先生哥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了，你走了我咋办呢？
0: 梁先生又是嘿嘿一声冷笑：
1: 咋，我给你卖了咋办？你随便咋办，你既然有吃刀子的嘴，就要有饿刀子的屁股。
0: 看梁先生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即使生活忙碌。

0: 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

谢霆锋、黄种人。其实很多的歌手呢，容易陷入到一个怪圈，就是在某一个时段，他的一首歌特别特别的出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本人都会有一点点的抗拒。这个不是我说的，而是在后来很多的乐评书上面说的。因为当时《黄种人》这首歌真的太火了，所以在很多的类似于像品牌演唱会或者是商演上面呢，这个甲方都会指定要求唱《因为爱所以爱》、《谢谢你的爱》、《1999》以及《黄种人》这三首歌。但是其实对于一个内心完完全全的 rocker， 且到现在为止大家越来越发现他是如此叛逆的霆锋来说呢，那个时候应该是心里并没有那么的开心。只不过来到现在，当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应该是对于自己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能够充分的享受了，甚至在演唱会上面不请嘉宾，甚至在演唱会上面没有任何的安扣环节。白举纲的歌，真的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湘江中路》，是庄达菲在年会不能停当中演唱的 OST， 他也是作为主演之一。起码我呢是在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当中开始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后来更多的在短视频上面呢，他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火爆的人气。现在是晚上的10:13，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各位正在听歌的朋友，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在今天晚上又跟你见面了。本周7天都是有魏野的每一天，欢迎大家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哈。这是来自 Nuffy 的歌 Mercy。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来自告五人的歌，刚才这首歌叫做《远距离恋爱》。晚上的10:3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听杨千嬅的歌，然后朋友问到说，杨千嬅是不是还有一首叫《大城小爱》？你串台了，杨千嬅的那叫《小城大事》。张学友在他的演唱会上还翻唱过一版《修行》，修行大戏。好，粤语区的朋友不要笑，这是来自佳佳的歌。看透。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建强综治中心阵地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1: 我市各地阶级防汛备汛守护一方安澜，
0: 2026延安新区萤火夜跑将于8月8日开跑，
2: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接地气的柔性化解方式。
1: 在县级综治中心，针对强降雨后农户受损问题，中心研判后安排民政局工作人员轮住受理诉求。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2: 打破部门壁垒，调整安排入住单位工作人员到大厅工作，确保实现一窗口受理诉求，一平台汇聚数据，一流程严格管理，一清单盯住重点，一中心统一调度，一站式化解纠纷。
1: 目前黄龙县七个乡镇49个村社区全部建立综治站点，当地还积极推行一加三加 N 多元化解析模式，由县委统筹统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3支队伍协同，广泛吸纳乡检法官、党员等 N 方力量参与，依托数字黄龙智治平台、综治市联网系统和黄龙法务通小程序，在338个网格配备网格员，整合280路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自动分析研判、自动生成风险预警。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2: 依托网格员常态勘展、隐患排查，靠前化解邻里纠纷、家事、劳资等各类纠纷，攻坚疑难积案，做到小事就地处置，风险源头化解，筑牢县域平安，稳定根基。
1: 目前我市各地基层治理呈现百花齐放良好态势，综治中心也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深化，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记者孟家聪的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
5: 文章说，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久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区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简单粗暴关停合法能源消费和生产企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病灶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
4: 文章指出，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少数党员干部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对立，把个人进退得失、仕途升迁放在首位，把群众冷暖安危、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十五五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 上级多头重复，层层加码。

0: 的。与此同时，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的巡查队伍也穿梭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全域巡检。这支15人的队伍日常承担着城市道路、人行道、排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常态化管护，汛期便调整为24小时值守。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1: 从汛期我们必须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及时排除险情隐患。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7年了，每年汛期大家都是这个状态。
0: 为高效处置各类汛期突发险情，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积水管网堵塞问题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同时提前配齐沙袋、铁锹等防汛物资，全面夯实保障基础。近3个月，工作人员累计完成中心城区排水渠清淤10公里、清运淤泥2400多立方米。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1: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防治，做到雨前排查、冒雨巡查、雨后整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民如发现下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的问题，可拨打热线0911-211-1546。
0: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态势，富县水利部门对全县6所水库实行24小时水位监测，对全县25个自动雨量站、59处预警广播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进行维护，新增81处预警监测设备。筑牢防汛安全一线，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出门旅游最怕路不熟，车难停。这个夏天，延安的交警们重点来到景区周边，从疏导车流的耐心指引，到停车入位的一路护送，再到耳边的安全叮咛，让来延游客逛得踏实，玩得尽兴。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江苏同志你好啊，咱们这儿把人一下，前面有大型停车场，把车放在大型停车场里面啊，这路边咱不容许再车。
5: 在宝塔山下，执勤民警正在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及时确保占道停车等行为。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地研学团队、游客车辆，执勤民警耐心指引路线，保障景区道路通行有序。游客李先生：
6: 来到延安，我感觉咱们这个延安交警特别负责任，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可以直接疏导我们停在哪里，陌生地方经常找不到停车位置，容易违章。我觉得延安这方面做的还非常暖心的，给交警同志点赞。
5: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中队长李东东：
4: 我们会加大巡逻力度，为外地来的游客创造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我们也会针对有需要帮助的游客，我们会给他提供帮助，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5: 同样，在枣园革命旧址周边，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疏导交通，在车流间隙，民警走进停车场，向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传递城市温度。游客云先生：
7: 景区门口这些交通秩序比较好一些，肯定是交警维持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停车以后，交警要提醒，一定要我们监督旅客把这些都要记好，这肯定是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5: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外勤王丁：
8: 现在这是旅游旺季，来延旅游的人比较多，车辆停放比较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车辆进行指导性的停车。在此我提醒来延游客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交通安全，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5: 景区暖心保畅是今年全市公安机关夏季安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季安来行动设立6个专项工作组，把警力呈到景区、商圈、夜市等人流聚集地，民辅警一线

0: 线值守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心舒心。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秩序大队民警石奇，
1: 集中整治暑期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化解道路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守住全市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底线，守护群众暑期出行安全。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是企业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全民健身运动三情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萤火夜跑活动将于8月8日19:30在延安新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活动由市体育局、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项目设萤火竞速组10KM、萤火欢乐组约4KM，参�赛人数总规模3000人。
4: 夏日傍晚，延安红街圣地广场热闹非凡。每晚7:30，专业教练带领市民齐跳健身操，大家舒展筋骨，在轻快律动中收获健康，尽享惬意休闲时光。
3: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西安航空口岸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航空口岸项目。西安航空口岸是我省要素最全、基础最好、活跃度最高的综合枢纽，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坚强支撑。
4: 这个假期别再错过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机会。今年暑假期间，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对外开放，预约即可入校参观。据了解，学校科普展厅与实践场地也全面开放，国防力量走出课本与荧幕，带来沉浸式硬核国防体验。
3: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风穹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穹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3: 来自央广网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
2: 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记得出门带好雨具。了解完天气，来关注路况。目前观测到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当前缓行206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当前缓行2.30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伸。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